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达达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端午》。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马上就要端午节了，那么悦动早高峰特别推出一期节目，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端午的传统习俗，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科普一些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有关于端午节的冷门小知识，相信听完之后绝对让很多人会重新的认识到端午。首先呢，屈原不姓屈，很多人从小记到大以为屈原姓屈，其实屈原姓米啊，屈是他的姓氏，是他的屈是他的氏。另外呢，端午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2009年的时候，端午节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咱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还有啊，古人称端午为卫生节，那不同于中秋的团圆，还有春节的喜庆，端午的核心是祛病防疫，仲夏五月湿热多病，古人所有的端午习俗，比如说挂艾、洗药浴、配香囊，本质上都是夏意的这个夏日的防疫养生，也是古人的生活智慧。另外呢，端午不只有五月初五，民间有大端午是小端午，五月十五是大端午，在湖北湖南部分的地区，大端午的氛围甚至会更加的热闹。另外，为什么会在粽子当中包入红枣呢？枣跟枣发音相似，粽跟粽发音相似，有枣粽的意思，这样一个寓意考生尤其喜欢，希望吃了能够考出好的成绩，金榜题名。今年的端午节呢，恰逢中考，也是借着这份端午的好彩头，祝愿所有考场的少年落笔生花，超常发挥，旗开得胜。其实端午从来不是单一肃穆的节日，它既有千年的风骨，也有人间烟火。我们接下来要换一个轻快治愈的曲风来解锁不一样的可爱的端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疗伤烧肉粽》。

0: 周杰伦《疗伤烧肉粽》。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发现端午也可以轻松又可爱？有烟火美食，有热闹的民俗，更有千年不变的家国诗意。那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区也是格外的热闹，很多听众分享了自己的端午日常，还有专属的记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首先有看到小许，他说听着粽香，满脑子都是外婆包粽子的画面，粽叶一蒸，糯米红枣一包，整个屋子都是粽子的香气。这两天应该是家家户户都这个样子哈。另外这位叫做有你挺好的朋友，他说刚下单了端午的香囊挂在车里随身带，祈福平安。美丽姐姐她说疗伤烧肉粽，曲风好轻快，原来端午歌曲也可以这么轻松有趣。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有关于端午的歌曲，曲风基本类似，但是也有个别的哈部分的歌曲还是蛮跳脱的。九姑娘她说偏爱甜粽，蜜枣粽一口下去甜而不腻，咸粽子实在是吃不习惯。我也吃不太习惯，可能咱们北方人还是比较习惯吃甜粽。这位爱吃的朋友他说小时候端午带五彩绳，长辈说下雨丢进河里就能够带走病痛，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习惯。
1: 多年以后你别老了。
0: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节日还是要有一定的仪式感的，要区别于其他普通平凡的日子。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互动，一条条留言都是最鲜活最温暖的人间端午。端午的底色是风骨，是初心，是千年不变的家国情怀。雾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端午纪念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古人，更是忠贞爱国坚守本心求索不止的精神。那千年离骚，句句千古绝唱，流传至今依旧震撼人心。我们接下来要听陈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离骚。

很可爱的一首歌，节奏熊猫乐团的端午安康，这个祝福也是要送给此刻收机前的各位，端午安康。当然在这个端午假期也有中考的学子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要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希望你们吃了甜蜜的粽子之后不负韶华，一举高中。

一起向未来。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呢是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一夜粽一缕爱香承载的是岁岁安康，一篇离骚流传的是千古风骨。端午不只是热闹的民俗，香甜的粽子更是中华民族流淌千年的文化信仰，是敬畏自然、追思先贤、祈愿平安的中国式的浪漫。不负仲夏，不负时光，不负传承，也希望这个端午有风有暖，有香有爱，也希望大家岁岁安康，四时顺，清欢又无忧，生活温柔明朗。也祝愿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不负沙漠，在这里呢见了，也希望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长安。节目最后想送给各位的首歌是来自于周笔畅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岁岁端阳》。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每次听到 Sugar Ray 甜蜜射线的作品，都觉得是有一种最野性原始的快乐。你的内心好像是一份天然的 antidepressant。 真当是越听越流行，祝各位快乐，我是王伟，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就是 antidepressants。

Turn up。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

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Snow Patrol Chasing Cars。 哦 Sugar Ray 的时候那种嗓音给你带来的野性感，再接下来这首 Smash Mouth 当中你可以听到 All Star。

每次在听到 Chandelier 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战歌之前的预热感。这当中除了你会听到偶尔出现那些小军鼓的音色，然后它一起稳定你的步伐， synchronize 你的节奏， 3, 1, 2, 3， 帮助各位来进入到节奏。上半段最后一曲 See a Chandelier， 稍后回来继续听歌。

0: 在是上午10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紧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源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又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为什么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

0: 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杏坛，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哈，
0: 民间艺术弘扬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内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清风渡黄土，艾香绕遥香，又是一年呢端阳至。那么欢迎收听呢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端午的专属音乐特辑。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端午温婉，扎根于黄土高原的陕北端午呢，有着独属于西北大地的质朴与赤诚。这里呢没有龙舟竞渡的喧嚣，却有呢漫山艾草的清香，以及呢遥远粽米的软糯，代代呢传唱的乡音。今天呢，我们以歌曲呢为礼，以乐曲呢寄情，在一首首地道的陕北金曲当中品读黄土民俗，共贺端阳安康。首先呢，我们拥军花鼓。我们说在陕北的乡土记忆里呢，端午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最清新温柔的节气。初夏时节呢，黄土高原草木繁盛，万物向荣，乡民们呢沿袭着千年民俗，晨采艾草，穿插蒲菖，手缝香包，户户包粽，用最朴素的仪式呢祈愿一个风调雨顺，阖家平安。那么这些呢藏在烟火里的端午日常呢，被陕北小调呢是娓娓道来，岁岁流传，声声不息。

0: 有倔强。
1: 我们说陕北的端午呢，是草木清香，是人间烟火，更是呢刻在骨子里的乡土浪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到融合西北民俗风情的端阳旋律。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望故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端午呢，自古是思亲怀远的佳节。对于重情重义的陕北儿女而言呢，乡愁从来不是遥远的情愫，风摇前的月，耳边的歌。那么旧时呢，陕北人奔走四方谋生立业，每逢呢佳节被思亲，万般牵挂呢是无处言说的，便化作一曲曲悠扬婉转的信天游，随风飘荡，寄情山河。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野蔷蔷的一首，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
3: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生活资讯广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相关于端午佳节的一些歌曲。我们说端午呢，自古是思亲怀远的佳节，那么对于重情重义的陕北儿女而言呢，那么乡愁呢，从来不是遥远的情愫，而是呢原上的风，摇前的月，耳边的歌。那么旧时呢，陕北人呢奔走四方谋生立业，每逢佳节倍思亲，万般牵挂无处言说，就化作一曲曲悠扬婉转的信天游，随风飘荡，寄情山河。那么一曲乡音寄乡愁，半生牵挂念故土。陕北民歌最动人的力量呢，就是以最质朴的旋律呢诉说着最真挚的情感。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五月舞端阳，来听一下。

一首首乡曲唱遍了黄土民俗烟火，一段段旋律呢承载着故土深情文脉。我们呢今天呢就循着这个陕北民歌的足迹呢，邂逅了黄土高原的端阳风情，聆听了非遗古曲的新生力量，感受了藏在乡音里的温柔与赤诚。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呢是贺东的《青青陕北谣》，一起来听一下。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90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李琦的最长的旅途，后面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发行。据说当年梁静茹在录音棚录制这个歌的是，可能有一些句子对应到了她自己的伤感点，几度哭到不能控制，后来录了一整天，哭到嗓子也哑了，人也累了，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准备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我儿子今年15岁，在谢一周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6: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7: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8: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9: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10: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11: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12: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衔接高中新征程的关键的节点。我们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学段的名师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榆林中学课程中心主任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娟娟。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们的寄语，也是给我们注入了学习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责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考冲刺的提分、学科难点突破，包括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还有不同层次学生成长规划，以及家校科学陪伴等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心的话题，结合两所学校的育人特色、实战教学经验，为全市的初三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保驾护航。首先走进榆林高新一中和刘媛老师进行对话，针对性的去面对学生备考的痛点，梳理初高中学段衔接的核心问题。同时啊，通过刘老师的视角和经验，也后续为高中视角解读层层铺垫，让我们的整个访谈能够真正的直抵我们普通家庭的教育核心。首先在这里跟刘老师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吧，准备好了吗？参加内容挑战答题的感觉，
2: 有点紧张。
0: 是，刘老师，外界一直评价高新一中的学生是后劲儿足、发展稳。这届初三学子短短几天之后迎来中考吗？想问一下，您觉得学校育人模式为孩子们沉淀下了哪些受用长远的核心能力啊？
2: 正如你所说的，我觉得高新一中首先它作为一个高新区或者乃至榆林市的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校，那他学校呢，我觉得我们始终是坚持素养为先，全面培养，不只盯着卷面的一个分数，而更看重的是孩子他终身受用的一个能力。
0: 嗯，
2: 首先就是在自主学习方面，那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呢学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包括自主梳理自己的一些知识点而去灌输。那我觉得这是往后孩子们在求学路上他最核心的一个底气。那其次呢，也就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那又因为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尤其是在英语学科方面，那我们除了要跳出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的语言理解和逻辑表达能力，那让学生呢能够学会去举一反三。再者就是在学生的这种性格培养方面，能够培养他的一个自律的意识，还有抗压的一个心态。
0: 嗯、
2: 那班级高新一中的在班级管理上也一直是为家长们所称赞。那我们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是坚持言爱并济，那孩子们能够在班级的生活中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在面对压力考试的一个波动时候，心态能够更加的沉稳。那这样的一个好心态，不光可以助力于孩子们的考试，我觉得更加助力于是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吧。最后就是在求知欲和学习的韧性方面，那学校一直也是坚持这种分层化包括这种趣味化的一个课堂，那这样的课堂自主性更强， 也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孩子们的一个学习兴趣，那尽量的不让孩子把学习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做去开拓眼界的一个途径。那这样的对学习的一种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才能更加的支撑他们在高中包括大学或者更远的人生的求学路上的一个稳步的前行吧。
0: 听得出来，刘老师在说到高新中的教育，不光是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啊，注重心理方面的观察和培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调动孩子内驱力啊，以至于他们走向初三的毕业班或进入崭新的高中，他们

0: 依然是有不断的蓄力的能力去往前冲刺，
1: 是的，这个、是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我们了解到学校历届毕业生进入高中后整体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我也是带了好多届，那每一届啊，学生高中的时候会来看我们，或者高中毕业以后
0: 是，
1: 然后大学也会来和我们去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孩子的一个发展，
0: 很有成就感。回望这些学生的成长轨迹，咱们高新中孩子的后劲儿在高中阶段最突出的优势，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另外有没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短板，我们也不能回避，跟大家去聊聊。
1: 从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反馈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孩子他的都有一些共性的特质。他的优势方面就主要是在学习习惯很扎实。那多数孩子呢，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自主预习，课后的一个复盘，或者呢是一个对于知识点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他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做的。那这样方面呢，不需要老师去过多的反复督促。还有就是，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比较好，他的表达能力，还有自主思考力，还有他的一个协作能力都比较的突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在面对高中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更有挑战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会更加能快速的适应。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端正，抗压能力也非常的强。那面对高中更强的一个竞争，不会轻易浮躁退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板的话，
0: 是的，
1: 其实我和孩子们的沟通，或者我们有一些毕业的孩子，他呢可能在渝中，或者还有一些在西安求学的孩子，他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我就是从英语方面而言，他在这个知识的这个深度，还有拓展性方面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因为孩子们他在初中阶段只是满足于课本的一些内容，缺少了这种主动深挖深的一个习惯，所以到了这个高中阶段，他不光是知识的难度广度立刻增加，然后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点吃力。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去了西安以后，他回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在语文还有英语方面和西安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理科方面比较占优势。
0: 您说这个差距是围绕西安的相对重点一些学校，
1: 对西安的重点学校的一些优秀的孩子，做对比的话，可能在文科的语言方面，语文英语方面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薄弱。
0: 是我们在日常榆林的生活学习当中啊，也要针对这方面的短板进行有效的增强。
1: 是的，
0: 而这个功夫在室外啊，可能辛苦还在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要尤为重视了。
1: 对，这个因为语言方面它很多在我们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可能在榆林的这方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的完美吧。
0: 是，刚刘老师说到高新一中的学生整体自主学习的能力比较强，难道每一个学生进去之后都能立即适应，立即就能很自觉自主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并进行自我的短板上的补充吗？
1: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主要在于培养和引领。
0: 是，
1: 那可能我们从孩子从七年级进来的时候，他对于初中的一个学习，他其实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不知道如何去学。那在老师的各科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下，那比较踏实或者优秀的这部分孩子，他在慢慢的引领下，他就可以在三年的初中生活中能够学习到这种自主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
0: 是，
1: 那对知识点的归纳，还有对知识的一个拓展和理解，包括课堂的一个专注度以及这种笔记的。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Travel Clock。

0: 徘徊时，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马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3: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2: 是
3: 像刚才您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啊，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因子在里面。
2: 是
3: 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2: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 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3: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2: 是，
3: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写了一些引导，还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2: 是
3: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2: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攒了太多的感情，还有责任和压力。
3: 对，
2: 是，尤其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3: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2: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的认识和意识。
3: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

0: 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它的逻辑构想、它的立意、它的人生观、它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我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于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1: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2: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水准报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
0: 是
2: 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0: 是，我坚定的认为，
2: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匹配吗，或够用吗？
0: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到两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2: 是，
0: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二对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2: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我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2: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君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啊，也是有很多头衔啊，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0: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

0: 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所以他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儿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中等分子当中的一员？这个
1: 找
0: 很
1: 准自
0: 重
1: 己的赛道。
0: 要。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些高中，像刚才大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一学习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那么外在负荷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举我是我，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很优雅，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
0: 的
1: 思维导头一
0: 部
1: 样。
0: 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具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具多。为什么差生文具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

0: 让他们再进入到与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1: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到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愚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谈，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工作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
0: 嗯，
1: 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0: 因为不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1: 对
0: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2: 上班的状态
1: 对
0: 是
1: 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
0: 嗯，
1: 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0: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业。
1: 对，
0: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1: 嗯，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
0: 嗯，
1: 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OK， 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1: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0: 哎，我们家长记住这句话
1: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嗯、
1: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0: 会有针对性的。
1: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0: 是，
1: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将你半读书童。
0: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

0: 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1: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儿，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0: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呢？
1: 首先这个我不太了解猜不猜题这个事儿哈、第二就是，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0: 是。
1: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你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
0: 是，
1: 题出出来，它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0: 尤其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1: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科老师，但是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儿，它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
2: 破
1: 录
2: 格
1: 走
2: 录
1: 了，
2: 取了，
1: 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文范围也很广。
3: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4: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听到的这首歌《橘子汽水》，爸爸妈妈应该深有体会吧？小朋友都喜欢喝饮料，喜欢喝些有的没的，有时候劝都劝不住，但是劝不出也要劝。碳酸饮料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来讲，不好的地方太多了，会影响钙的吸收，糖分还会带走孩子的食欲，还容易导致龋齿，增加肾脏负担等等等等。适合所有孩子每天都喝的，那只有白开水。白开水里面含有适量的钾、钠、钙、铁、锌等等一些矿物质，是最最安全，也是最最健康，最适合长期喝的。

刚听到这首歌，张震岳就是喜欢你，这是他早期的作品，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唱腔跟风格跟后来的他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他刚刚出道，走的还是阳光小生的路线，没有留胡子，因为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红看到他的时候就夸了一句，你还蛮帅的。当时萧煌奇官宣的海报发布人误以为是陈奕迅，他笑了一笑回答，真的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听起来有点心酸，有一点点的尴尬，但是更多的是坦然，接受自己的全部，也接受所有善意的问候。萧煌奇唱歌，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别人的歌，都有一种很澎湃的情绪。我觉得这不是天赋的才华，而是一种生命体的音乐，不仅有了生命力，还有一种厚重感。来听听看这萧煌奇自己的创作，一笔勾销。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是收录在萧亚轩02年发行的第五张专辑《爱》的主打歌《吻》当中第一波主打《吻》。这首歌是他失恋的时候姚谦特别为他量身定做的，所以他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很喜欢。歌曲用电子琴编钟的声音，有一种空灵的效果，有一种古典的色彩。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陪伴，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王心凌，这是司仪填词，收录在王心凌2015年发行的《敢要敢不要》专辑当中。远在现在的我们更习惯用朋友圈来记录自己的日常和其他人分享，作词人司仪就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远在眼前的你》，来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眼前那些和你朝夕相处的人。王心凌的演绎情绪很饱满，也很有层次，

0: 上车启动，一切准备 OK 音乐。
1: 继续带你来听听林志颖这首《稻草人》，是由巫玉康填词，陈国华作曲的，收录在林志颖19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稻草人》当中。这首歌也是当年的经典武侠剧《绝代双骄》的插曲，我现在听到还能够想起在剧中林志颖和苏有朋小鲜肉时期的脸。

0: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张栋梁《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

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周传雄，很典型的小刚的音乐风格，这是张栋梁的《寂寞边界》。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再见。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端午是软糯香甜的粽子，是街巷飘香的艾草，是粥粥，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当中的家国情怀与思念。端午不只是三天假期，也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流淌千年的。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端午特别节目，那带您溯源端午千年历史，来解锁传统的民俗，还有科普一些冷门的端午小知识，同时呢用端午主题的歌曲陪各位来共同度过浓情的端午。那节目直播互动同步开启，大家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入直播间进行留言。那你们那边端午有哪些必须要去做的习俗呢？另外，你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喜欢吃咸粽子？期待大家看到满满的这个端午的仪式感。话不多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首先要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深情厚重的旋律，致敬千年端午，致敬先贤风骨的一首歌，来自于蔡琴《屈原》。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歌，叫做《屈原》。其实听完这首歌，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就是端午最核心的起源故事。大家最熟知的端午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战国时期呢，屈原心怀家国，刚正不阿，却遭奸人的排挤；心怀赤诚报国之志呢，却壮志难酬。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屈原投汨罗江以身殉国，百姓们感念他的忠肝义胆、高洁品格，纷纷划船江上打捞，投粽子、撒糯米，防止鱼虾啃食其身。千年习俗呢，就此流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其实是多元起源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除了纪念屈原，民间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的说法。而最早的端午出行呢，是上古时代的祭龙节。古人呢认为五月是仲夏，那龙兴中正，万物繁盛，人们举行祭龙的仪式，祈福纳祥，驱邪避疫，这也是端午最古老的内核。所以端午不只是怀念先贤的节日，更是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美好节日。仲夏去晦，岁岁平安，这就是端午最温柔的寓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充满着人间烟火的这样一首歌，当中来感受满街粽香的端午氛围，是来自于赵照的一首歌，叫做《粽香》。

0: 软糯的粽子是端午最经典的符号。那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就是咱们中国人代代坚守的端午的传统习俗，每一个都是大有讲究的。首先呢，第一个习俗就是吃粽子，南北粽子各有风味，北方偏爱红枣豆沙甜粽，清甜软糯，而南方的肉粽咸香入味，蛋黄五花肉馅料十足。千百年来，软糯的粽子可谓端午的标配。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粽子是由糯米制成，粘性比较大，不易消化，胃功能本身就偏弱，所以呢，切忌过量的食用。另外，同时冰镇粽还有隔夜粽，尽量加热之后再吃，避免积食腹胀、肠胃不适。
1: 你别用。
0: 还有呢，端午的第二大习俗就是挂艾草、擦菖蒲。那么端午挂艾草、熏艾是流传已久的民俗，但是很多家庭为了杀菌驱邪，在密闭的房间大量的熏艾。艾草燃烧产生的烟雾含颗粒物还有挥发性的物质，那密闭环境之下大量的聚集，会刺激到我们的咽喉、鼻腔还有气道，容易引发咽干、咳嗽、鼻塞，诱发呼吸道的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悬挂干艾草通风驱虫。如果说需要熏艾的话，那么务必全程开窗通风。另外呢，海年大家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第三大习俗赛龙舟。端午江水起，龙舟逐浪飞，尤其是南方的水乡端午龙舟啊，竞渡鼓声震天，万人围观。既是这个热闹的民俗盛会，也是寓意着奋勇争先，然后乘风破浪的这样一种没有佩戴香囊，系上五彩绳，还有饮雄黄酒、洗草药浴这样写的习俗。那其实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个习惯。小的时候，这个奶奶会给我手上系一个五彩绳，寓意着百病不侵；香囊呢，则是寄托平安顺遂。其实每一个习俗都是古人对于健康平安最纯粹的期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伴着古风气韵来感受艾草龙吟，一起来听易道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艾草龙吟》。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日梦雨送上的 Ruby Who。 其实这个乐队的名也是很浪漫的，来自于主唱陈嘉译非常喜欢的电影《白日梦想家》。那些你们喜欢

0: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们。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云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达达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端午》。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 FM 101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马上就要端午节了，那么悦动早高峰特别推出一期节目，我们家聊一聊端午的传统习俗。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科普一些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有关于端午节的冷门小知识，相信听完之后绝对让很多人会重新的认识到端午。首先呢，屈原不姓屈，很多人从小记到大以为屈原姓屈，其实屈原姓米，屈是他的氏。另外呢，端午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2009年的时候，端午节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座名录，是咱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还有啊，古人称端午为卫生节，那不同于中秋的团圆，还有春节的喜庆，端午的核心是祛病防疫，仲夏五月湿热多病，古人所有的端午习俗，比如说挂艾、洗药浴、配香囊，本质上都是这个夏日的防疫养生，也是古人的生活智慧。那端午不只有五月初五，民间有大端午、小端午之分，五月初五是小端午，五月十五是大端午。在湖北、湖南部分的地区，大端午的氛围甚至会更加的热闹。另外，为什么会在粽子当中包入红枣呢？枣跟枣发音相似，粽跟粽发音相似，有枣粽的意思。这样一个寓意，考生尤其喜欢，希望吃了能够考出好的成绩，金榜题名。今年的端午节呢，恰逢中考，也是借着这份端午的好彩头，祝愿所有年落笔生花，超常发挥，旗开得胜。其实端午从来不是单一肃穆的节日，它既有千年的风骨，也有市井的温柔，人间烟火。我们接下来要换一个轻快治愈的曲风，来解锁不一样的可爱的端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烧肉粽》。

周杰伦，疗伤烧肉粽。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发现端午也可以轻松又可爱？有烟火美食，有热闹的民俗，更有千年不变的家国诗意。那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区也是格外的热闹，很多听众分享了自己的端午日常，还有专属的记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首先有看到小许，他说听着粽香，满脑子都是外婆包粽子的画面，粽叶一蒸，糯米红枣一包，整个屋子都是粽子的香气。这两天应该是家家户户都这个样子。

0: 子哈。另外这位叫做有你挺好的朋友，他说刚下单了端午的香囊。美丽姐姐她说疗伤烧肉粽，曲风好轻快，原来端午歌曲也可以这么轻松有趣。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有关于端午的歌曲，曲风基本类似，但是也有个别的哈部分的歌曲还是蛮跳脱的。九姑娘她说偏爱甜粽，蜜枣粽一口下去甜而不腻，咸粽子实在是吃不习惯。我也吃不太习惯，可能咱们北方人还是比较习惯吃甜粽。这位爱吃的朋友他说小时候端午带五彩绳，长辈说下雨丢进河里就能够带走病痛，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习惯。
1: 多年以后
0: 节日还是要有一定的仪式感的，要区别于其他普通平凡的日子。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互动，一条条留言都是最鲜活最温暖的人间端午。端午的底色是风骨，是初心，是千年不变的家国情怀。屈原一生高洁，写下了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端午今年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忠贞爱国坚守本心求索不止的精神，那千年离骚句句千古绝唱流传至今依旧震撼人心。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艾辰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离骚》。

很可爱的一首歌，节奏熊猫乐团的端午安康，这个祝福也是要送给左伟，端午安康。当然在这个端午假期也有中考的学子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要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希望你们吃了甜蜜的粽子之后不负韶华，一举高中。

刚刚有没有跟着许巍的歌声一起去私奔呢？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其实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像音乐当中呈现的那么的自在洒脱，他有经历过很痛苦的时间。而当时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张专辑呢，也是改掉了过去他作品当中的焦躁、孤独、苦闷，书写的是一种云淡风轻的乐观、淡定和从容不迫。所以他自己也跟自己说，一切都要改变，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有记者问他说，如果你要对20多岁的自己说一句，说什么？许巍说，玩得要开心。他说20多岁的时候，自己最不好的时候，人生都是负面的，总会问自己说怎么会这样。那后来他会劝慰自己说，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点事情，人生都是折腾过来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心。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到你开心的情绪。接下来这一首，我们跟着音乐去看海吧。音乐当中每个阶段都是记录，曾经的周迅，可能你会说他嗓音不好听，但是呢，这首《看海》如果交给一个甜嗓歌手，真的唱不出那种海边沙滩的颗粒感。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时光。爱上副驾驶。

0: 在这首《阳光》里面，曹格他穿插了这句马来语 Salam sayang heo Salam sayang sayang heo， 意思是感觉到爱。
1: 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
0: 爱上副驾驶方大同春风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这一首助兴的歌曲，叫做 Happier， 是美国神秘的蒙面 DJ 棉花糖联手巴士底乐队带来的歌曲，不是那种啊特别开心特别嗨到底的节奏，但还会带有一点点的感伤。 I

如果说要给抖音歌曲、抖腿歌曲来一个总结的话，这首 Happier 一定要在里面的。刚听到的是棉花糖还有巴士底乐队联合的 Happier。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两个声音的合作一位呢是英国流行摇滚星星，大家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詹贝贝，还有一位呢是他邀请到了才女 Julia， 两个人合作了这一首歌曲。 Julia 用她舒服的歌声充当绿叶来和声詹贝贝，偶尔沙哑磁性。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给你更多好听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更多放松好音乐。接下来这小节我们来听听毕书参加了歌手虽然去翻他的老歌来听，就发现他真的不是新人了，过去有很多的好作品。这首《除不尽的伤悲》

还有深情款款的玲珑璇也上线了。我也很想相信以男性的理性客观来解读爱情的关系。这首歌里面他唱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变化球，唱的说看不透爱情的形状，舒缓的旋律伴随着变化球慢慢展开。我也很想相信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时候我会管这一类气质的音乐叫做放空音乐，就是你听过之后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真的是蛮轻松跟治愈的。那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Heartlands， 你光是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导演想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男主人公呢，他是受到了情伤，所以呢他就踏上了一段追爱的旅途，谁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救赎的是自己，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歌曲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是画面就是很漂亮。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平淡的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画面又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寻爱之旅 Heartlands 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

0: 你是影中人，爱回味，
1: 他在光影。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我不在那儿》啊，这个影片很神奇耶。然后这一部影片横空出世，但是呢，它讲的是 Bob Dylan， 可是全片都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是电影原声，请来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去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这个传记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呢看一看。我不在那儿，讲的是 Bob Dylan 的 一段这样的传记影片，它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当然也不是 Bob Dylan 的原创。我们来听的是 Just Like a Woman。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引领朱鹮的声音，这是引领金雕的声音，这是引领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引领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

0: 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后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同行 FM 一零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现在是傍晚5点
10: 17 o'clock。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晚霞香艳。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为梦在同夜，
0: 窗外的晚风温柔，城市褪去了白日的忙碌。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相信此时此刻屏幕前又揣了满满的期待。有人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奔赴山野短途出游，有人呢归心似箭，等着回家和家人围坐吃一口软糯的粽子，也有人打算慢下来躺平休憩，享受难得的三日清闲。半个月所有的疲惫都将在端午的晚风里被治愈。那今天晚上的这一个小时的晚高峰，各位不用追赶时间，不用焦虑工作，我们呢将会带着温柔的歌声和各位呢热闹的互动，陪大家走完下班最后的路程的松弛与欢喜。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呢也超级简单，就是这个端午你准备怎么过，是出游踏青、居家躺平，还是回乡团圆？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0: 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平凡又温柔的日常。
1: 你要走吗？
0: 一顿团圆饭，一颗软糯的粽子，一次一段无所事事的闲暇，就是端午最珍贵的意义。此刻还在路上的朋友不用着急，慢慢会等你，美好会等你，等着你。

夏天、晚风、假期、自由，这四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最治愈人的人间美好。端午节呢，恰逢是在初夏，没有盛夏的燥热，只有温柔的微风，繁茂的绿意，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放松出游的时节。很多朋友呢，已经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假期计划，有人说准备带家人周边露营，有人呢打算宅家，准备坚守岗位，守护着中的烟火。无论你的假期是热闹奔赴还是安静独处，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孟蔚演唱到的《盛夏的果实》。

端午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假期和粽子，是纪念，是传承，是家人闲坐的温暖，是岁岁如常的安慰。后的端午是奶奶手里的崽的手神，淡淡的艾草香。长大后的端午是难得的忙碌生活里的一场温柔停歇。时光流转，岁岁端午不变，愿我们年年平安，岁岁无忧。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肖战，岁岁年年。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正式放假，打算回老家陪爷爷奶奶，每年端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手工包的粽子，咸肉粽 YYDS 太治愈了，回家过节奔赴烟火，这就是端午最浪漫最温暖的意义，也祝你阖家安康，岁岁欢喜。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响，人间烟火。所谓的佳节，不过是有人等你归家，有饭温暖你的肠胃，有闲治愈人心。端午小长假不用奔赴远方，身边的烟火日常就是最美的风景。不管你此刻是独自在赶路，还是奔赴团圆，都愿你被温柔以待。

接下来为各位要播放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到的《平凡的一天》。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平凡的日子，认真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假期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好好爱生活，好好爱自己，好好陪伴身边的人，放下工作的焦虑，抛开生活的烦恼，尽情地享受这三天的松弛时光。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很多朋友问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其实就像周深的歌一样，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比如说端午这三天假，我们不用早起赶班，不用熬夜加班，我们可以奔赴近郊山野，吹一吹夏日的晚风，看一场日落的晚霞，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吃烧烤，聊聊近况，把积攒

你的烦恼通通来清空，也可以守在小城故里，感受烟火寻常，夏日悠长，端午安康，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

待假期的日游，祝你旅途顺遂风景。看到大家满满的假期期待哈，真的是被这份烟火气治愈了。粽子分甜和咸，假期呢无对错，只要自在舒心，就是圆满的端午节。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来自于梁静茹《暖暖》。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莫文蔚温柔低沉的嗓音道尽了人间相逢的珍贵，难得和家人好友来相聚，人海茫茫，有人相伴便是莫大，愿电波身边陪伴。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直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书。如果说一直，那魏晋书法更是中国书法巅峰时代。魏晋百年，战乱频发，政权更迭频繁，朝堂之上纷争不休，世人的抱负难以舒展。于是当时的文人雅士不再执着于仕途功名，转而向内求索，寄情山水，托付笔墨。他们把乱世的豁达，内心的洒脱，文人的傲骨，全部都融进了一纸笔墨之间，让书法

古书、四艺书、楷书，日常欣赏的形成形于这个乱世王朝之中。最难得的是魏晋书法写的从来不只是字，更是人。彼时的名士们崇尚学玄，他们呢追求本真，不被世俗礼法所束缚，这份通透与自由尽数地藏在了笔墨转折起落之间，没有盛唐的华丽张扬，没有后世的规整刻板，魏晋笔墨是温润的，是洒脱的，是独一无二的文人风骨。一纸魏晋笔墨，半部千古书史。千百年过去，战火硝烟早已消散，但那些灵动飘逸的字迹依旧鲜活。穿越千年时光，我们依然能从一撇一捺当中读懂魏晋名士的坦荡风骨，感受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与自由。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跟了，在这里呢提前祝愿各位端午安康，四时顺遂，岁岁无忧，喜乐长安。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祝大家端午小长假愉快，我们假期之后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一篇7.5万字离职长文啊，直接就把钉钉 CEO 就给掀翻了个个。这陈航卸任，92年技术即刻陈宇森接棒，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戳穿大厂极致讽刺真相。钉钉主打的是 AI 为打工人减负，内部员工呢却深陷极限加班，堪称互联网顶级黑色幽默。嘴上研发解放职场的 AI 啊，脚下卡死工时，拉满 KPI。 哎呀，打工人没被 AI 救赎啊，先被内卷耗至内耗崩溃。早年网购、外卖、短视频行业啊，拼执行力、拼加班时长就能堆出业绩，这让大厂管理层好像就焊死了一套逻辑和思维，就是加班等于产出，压榨就等于创新。可是 AI 时代这套老路它也行，大模型生产式 AI 绝非机械搬砖，依托灵感、松弛感与同理心，更需要员工敢试错、敢提异议的安全感。但是钉钉内部截然相反，功能反复内耗，熬夜加班常态化，员工精力全用来应付进度，无暇顾及用户真实需求，久而久之不就反了吗？对吧？谁心里面不得憋出点毛病来？这玩意儿结果最后造出来的 AI 从来也不是打工人的助手，而是升级版的电子监工了。我自己造出来的 AI 完了紧盯着我的考前，细化着我的考核，完了加剧我的内耗。早知如此，本末倒置，最后反噬了所有人。这本质直击痛点啊！大厂呢痴迷高压管理，源于 AI 迭代下的战略焦虑啊。优质 AI 研发门槛极高，但是考核工时 KPI 最为简单，企业靠全员熬个夜啊，掩盖战略跟风无能，用虚假勤奋来缓解自身技术焦虑。别妄想换个年轻极客 CEO 就能根治这些本质问题。换掉高管，如果改不了根深蒂固的为 KPI 文化，那是换谁也不好使。算力可花钱采购，代码可资本堆砌，但是走心利民的创新永远诞生于压榨式职场之外。最后一针见血地说，真正的 AI 创新从来不消耗打工人的性命，把员工当耗材的企业永远也做不出救赎打工人的产品啊。

进口食品中，面对实锤，进口商还狡辩呢，说哎呀，不是我们刻意隐瞒，那添加剂含量低，不用翻译。还有什么中文标签无需严审。咱普法的直白说啊，食安法无含量低免疫的条款，这套说辞就是拿捏消费者不愿较真儿，这可绝对是绝对不是小事儿。海关数据显示了，不合格进口食品当中超30%存在着标签造假、添加剂危害滞后，普通人很难溯源追责，商家套路直白，违法成本极低啊，罚款都是小钱儿，维权门槛极高，10倍赔偿普通人他根本拿不到，想要10倍赔偿需自费取证对接海关，耗时耗力，绝大多数人就只能什么呢，自认倒霉。但是这回不一样，你碰着了这位河南大哥了啊，不必夸赞体感打假啊，监管无法全面覆盖，让消费者自学外语核验食品，本来这就属于监管失职，商家靠信息差双标来牟利，口岸审核敷衍，把食安压力全部甩给消费者，买零食何必人人精通食安法规啊。整改我觉得不能流于表面，口岸双语强制核验，违规商家累进重罚，吊销资质来抬高违法成本，方此事才能根治啊！最后一针见血的说，消费者不该自带火眼金睛去打假呀，市场更不能把知情权变成普通人费事费力的必修课呀。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这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了致于见小面的一封信啊，就商标风波进行致歉啊。信中说，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注册的第35类于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与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对此呢。

0: 于见小面老板发文表示，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但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希望宋总及于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以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致歉。要说这事儿这两天在网上闹的也挺邪性的。遇见小面啊，就是遇见的卷，人家那是鱼见小面，川渝的鱼，只不过什么呢，遇见小面打品牌啊，创立之初啊就把鱼见小面这个商标给注册了，结果现在鱼见小面这不就侵了人家的权了吗？就这么点事儿啊，遇见小面呢反手送商标致歉，看似好像是大度让步，实则舆论倒逼后的止损公关，先仗着资本商标打压本分的夫妻小店，逼得商户濒临绝境，风波发酵之后再大方的送商标，打造知错就改人设，这套剧本我觉得吧就是有点太通透了。店主一句话我觉得直接封神啊，私心无法原谅，为公大局妥协，他原谅的不是品牌欺压，而是为全国千千万万无名小微商让步啊，真正该道歉的从来不止这一家小店，而是所有被商标霸凌踏实谋生却无端受困的底层个体户，资本守弱规则拿捏普通人，事后轻描淡写的出来和解，这份体面从来都是大品牌的退路，却是小商户受过的委屈呀。再来说这个事儿，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的场边啊，两句醒目的中文标语引发了全球关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蒙牛乳业，还有一个就是海信啊。他俩的围挡广告以相互喊话的方式并肩亮相啊，人家说蒙牛海信就是牛，那边就是海信蒙牛值得信，这一呼一应之间就是中国品牌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从未有过的默契表达啊，而且网友还起了个名叫做山盟海誓，你看看。从连续三届赞助世界杯到如今携手同框隔空对话，蒙牛与海信用一种松弛而自信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中国品牌不仅能够站上全球舞台，更能在这里自在发声，彼此成就，品质与科技，营养与世界，中国品牌正以肩并肩的一个前行的姿态，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中国。好一个山盟海誓啊，一个深耕民生营养，一个深耕科技世界，赛道不同，但同心，互相成就，相互成全，这才是中国品牌在世界赛场上的顶级格局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秘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那于见小面老板无法坦然接受道歉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个商标引发的争议，微信平台老六的琴弦就说了，你要说人家店名叫偶见小面，偶然的偶啊，完了撞到了你遇见小面，我觉得咱说维权没毛病。他现在不是说这个字儿长得像啊，或者同音，事实上就是品牌之初就把鱼见小面这个品牌啊，这个商标就给注册了，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整的这事儿没毛病。啊，但是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徐，他说啊，徐友军就说了啊，建议小店老板直接改名啊，不需要对方高高在上的施舍。肥羊牙就说了，其实遇见小面也挺郁闷，自从他们做大之后呢啊，他说我都看到过好多什么遇见你小面，遇见爱小面，还有什么在哪哪遇见小面，所以这才找律师打假，有时候呢范围没控制好，完了结果把遇见小面给误伤了。他说公司呢也立马道歉撤诉和赔礼了，我觉得应该宽容一些。你还别说，他说这一层面吧，刚才我欠考虑，他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说有点道理。 对吧？啊，你相互之间解释清楚了，对吧？那些是恶意蹭品牌的，咱必须打掉，对吧？但是这种踏实本分的啊，咱说小本经营，咱说你看人家这不跟你道歉了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顾家威就说了，有关部门确实得管一管这种碰瓷事儿的碰瓷式注册商标，如果没有实际经营上的竞争，这种起诉应当被禁止。我也看到一个评论啊，就是说你虽然说注册了一个商标，但是你这个商标如果一直都没有用过，就压箱底儿，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让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啊个体经营户有这种商标的使用权，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商标，咱说你资本在手是吧？你又不差钱，你商标一个接一个的注册。那有点创意的名字就那几个，你说你把人路都给锁死了，这玩意儿。关键是你也不用它呀。Edison L 就说了，既然遇见小面有遇见小面的商标已经注册了，那么咱说对方如果使用了遇见小面这个品牌，那就那咱说这事儿它就是违法的，对吧？啊，那就说那段夫妻即使是弱者，那也只能是接受，在法律面前没办法，因为属于你是侵权了，对吧？那现在人家不追究了，还把商标给你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这理就理顺了，对吧？哎，番茄奈奈子也说了啊，商标侵权就是这样，没办法，既然人家不追究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你要利用舆论就没必要了，能和解就和解得了呗。我觉得各位觉着呢？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亮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讯广播，因你而来。
1: 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听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过分了？
9: 啊，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

0: 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一篇7.5万字离职长文啊，直接就把钉钉 CEO 就给掀翻了个个。这陈航卸任，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戳穿大厂极致讽刺真相。钉钉主打的是 AI 为打工人减负，内部员工呢却深陷极限加班，堪称互联网顶级黑色幽默。嘴上研发解放职场的 AI 啊，脚下卡死工时，拉满 KPI。 哎呀，打工人没被 AI 救赎啊，先被内卷耗至内耗崩溃。早年网购、外卖、短视频行业啊，拼执行力、拼加班时长就能堆出业绩，这让大厂管理层好像就焊死了一套逻辑和思维，就是加班等于产出，压榨就等于创新。可是 AI 时代这套老路它已经彻底报废了。大模型生产式 AI 绝非机械搬砖，依托灵感、松弛感与同理心，更需要员工敢试错、敢提异议的安全感。但是钉钉内部截然相反，功能反复内耗，熬夜加班常态化，员工精力全用来应付进度，无暇顾及用户真实需求，久而久之不就反了吗？对吧？谁心里面不得憋出点毛病来这玩意儿？结果最后造出来的 AI 从来也不是打工人的助手，而是升级版的电子监工了。我自己造出来的 AI 完了紧盯着我的考前，细化着我的考核，完了加剧我的内耗。早知如此，我当初我造这玩意儿干啥呀？本末倒置，最后反噬了所有人。这本质直击痛点啊！大厂呢痴迷高压管理，源于 AI 迭代下的战略焦虑啊。优质 AI 研发门槛极高，但是考核工时 KPI 最为简单，企业靠全员熬个夜啊，掩盖战略跟风无能，用虚假勤奋来缓解自身技术焦虑。别妄想换个年轻极客 CEO 就能根治这些本质问题。换掉高管，如果改不了根深蒂固的为 KPI 文化，那是换谁也不好使。算力可花钱采购，代码可资本堆砌，但是走心利民的创新永远诞生于压榨式职场之外。最后一针见血地说，真正的 AI 创新从来不消耗打工人的性命，把员工当耗材的企业永远也做不出救赎打工人的产品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离谱的热搜，说河南一大哥吃那个进口的俄文饼干，就是因为这饼干太好吃了啊，结果揪出了进口食品的潜规则，可以说是堪称年度体感式打假啊。要说这大哥吧，常年忌口，去添加剂，一口便察觉异常啊，无添加零食绝对没有这般口感。结果撕开中文标签，好家伙，猫腻就彻底爆了光喽。外文的原版配料添加剂一大堆，中文粘贴的标签配料干净纯天然，你妥妥的是双面配料表啊，进口食品专属阴阳合同。面对实锤，进口商还狡辩呢，说哎呀，不是我们刻意隐瞒，那添加剂含量低，不用翻译，还有什么中文标签无需严审。咱普法的直白说啊，食安法无含量低免疫的条款，这套说辞就是拿捏消费者不厌较真儿，这可绝对是绝对不是小事儿。海关数据显示了，不合格进口食品当中超三成存在着标签造假，添加剂危害滞后，普通人很难溯源追责，商家套路直白，违法成本极低啊，罚款都是小钱儿，维权门槛极高，十倍赔偿普通人他根本拿不到，想要十倍赔偿需自费取证对接海关，耗时耗力，绝大多数人就只能什么呢，自认倒霉。但是这回不一样，你碰着了这位河南大哥了啊，不必夸赞体感打假啊，监管无法全面覆盖，让消费者自学外语核验食品，本来这就属于监管失职，商家靠信息差双标来牟利，口岸审核敷衍，把食安压力全部甩给消费者，买零食何必人人精通食安法规啊。整改我觉得不能流于表面，口岸双语强制核验，违规商家累进重罚，吊销资质来抬高违法成本，方此事才能根治啊！最后一针见血的说，消费者不该自带火眼金睛去打假呀，市场更不能把知情权变成普通人费事费力的必修课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要带你藏你，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
5: 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

0: 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慢，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现在是晚上七点 19 o'clock。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0: 阿七个三七六七八，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10: 我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清风渡黄土，艾香绕遥香，又是一年呢端阳至。那么欢迎收听呢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端午的专属音乐特辑。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端午温婉，扎根于黄土

高原的陕北端午呢，有着独属于西北大地的质朴与赤诚。这里呢，没有龙舟竞渡的喧嚣，却有呢漫山艾草的清香，以及呢遥远呢传唱的乡音。今天呢，我们以歌曲呢为礼，以乐曲呢寄情，在一首首地道的陕北金曲当中，品读黄土民俗，共贺端阳安康。首先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拥军花鼓》。我们说，在陕北的乡土记忆里呢，端午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最清新温柔的节气。初夏时节呢，黄土高原草木繁盛，万物向荣，乡民们呢沿袭着千年民俗，晨采艾草，穿插蒲菖，手缝香包，户户包粽，用最朴素的仪式呢祈愿一个风调雨顺，阖家平安。那么这些呢藏在烟火里的端午日常呢，被陕北小调呢是娓娓道来，岁岁流传，声声不息。

0: 这青涩懵懂还有倔强。
1: 我们说陕北的端午呢，是草木清香，是人间烟火，更是呢刻在骨子里的乡土浪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到融合西北民俗风情的端阳旋律。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望故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端午呢，自古是思亲怀远的佳节，对于重情重义的陕北儿女而言呢，乡愁从来不是遥远的情愫，而是呢原上的风，摇前的月，耳边的歌。那么旧时呢，陕北人奔走四方谋生立业，每逢呢佳节被思亲，万般牵挂呢是无处言说的，便化作一曲曲悠扬婉转的信天游，随风飘荡，寄情山河。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野强强的一首《黄土情》，一起来听一下。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生活资讯广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相关于端午佳节的一些歌曲。我们说端午呢，自古是思亲怀远的佳节，那么对于重情重义的陕北儿女而言呢，那么乡愁呢，从来不是遥远的情愫，而是呢原上的风，摇前的月，耳边的歌。那么旧时呢，陕北人呢奔走四方谋生立业，每逢佳节倍思亲，万般牵挂无处言说，就化作一曲曲悠扬婉转的信天游，随风飘荡，寄情山河。那么一曲乡音寄乡愁，半生牵挂念故土。陕北民歌最动人的力量呢，就是以最韵呢诉说着最真挚的情感。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五月五端阳，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只是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为梦在同夜步，
0: 此刻窗外的晚风温柔，城市褪去了白日的忙碌。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相信此时此刻屏幕前电波前的你心里早就揣了满满的期待。有人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奔赴山野短途出游，有人呢归心似箭，等着回家和家人围坐吃一口软糯的粽子，也有人打算慢下来躺平休憩。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互动到的话，端午你准备还是回乡团圆？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

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这些平凡又温柔的日常。一次随心的出行，一段无所暇，就是段的意义。此刻还在路上的朋友不用着急，慢慢来，晚风会等你，美好会等你。

自由，这四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最治愈人的人间美好。端午节呢，恰逢是在初夏，没有盛夏的燥热，只有温柔的微风，繁茂的绿意，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放松出游的时节。他分享了自己的假期计划，有人说准备带家人周边露营，有人呢打算宅家追剧吃粽子，还有人呢煎烟火。无论热闹奔赴还是安静独处，都是最适。接下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吴蔚演唱到的《盛夏的果实》。

意义从来不只是假期和粽子，是纪念，是传承，是家人闲坐的温暖，是无常的安稳。端午是奶奶手里的粽子。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正式放假，打算回老家陪爷爷奶奶，每年端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手工包的粽子，咸肉粽 YYDS 太治愈了，回家过节奔赴烟火，这就是端午最浪漫最温暖的意义，也祝你阖家安康，岁岁欢喜。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响，人间烟火。所谓的佳节，不过是有人等你归家，有饭温暖有闲治愈人心，端午小长假不用奔赴远方，身边的烟火日常就是最美的风景，不管你此刻是独自在赶路还是肉以待。

接下来为各位要播放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到的《平凡的一天》。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平凡的日子，认真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假期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好好爱生活，好好爱自己，好好陪伴身边的人，放下工作的焦虑，抛开生活的烦恼，尽情地享受这三天的松弛时光。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冬白首。

很多朋友问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其实就像周深的歌一样，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比如说端午这三天假，我们不用早起赶班，不用熬夜加班，我们可以奔赴近郊山野，吹一吹夏日的晚风，看一场日落的晚霞，让三五好友吃烧烤，聊聊近况，把积攒的烦恼通通来清空，也可以守在小城故里，感受烟火寻常，夏日悠长，端午安康，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这片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这个端午假期呢，准备和朋友去露营，初夏的风景刚刚好，日落与晚风，太羡慕了。初夏的山野皆是温柔，祝你旅途顺遂，遇见所有浪漫的风。看到大家满满的假期期待哈，真的是被这份烟火气治愈了。粽子分甜和咸，假期呢无对错，只要自在舒心，就是圆满的端午。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温柔道尽了人间相逢的珍贵，端午佳节难得和家人好友来相聚，人海茫茫有人相伴便是莫大的幸运。愿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边陪伴你的人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愿各位所有的忙碌到此暂停，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小长假正式倒计时，希望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卸下疲惫，拥抱属于自己的夏日欢喜。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书法。如果说每个朝代都有专属的气质，魏晋留给大家的一定是最动人的底色。乱世之中的魏晋一定是潇洒

0: 新，笔墨
1: 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5: 城市声音
6: 带着您，
7: 成爱音乐，爱上一零一，
6: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8: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秦岭的美，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
12: 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3: 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
1: 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8: 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9: 现在是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正在听到的歌曲，其实这个乐队的名称呢，主唱陈嘉译非常喜欢的电影《白日梦想家》，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 Years and Years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这一首听完之后心情会马上变好的歌曲，来自万晓利送上的哦，及时行乐。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一些可能你角落里面也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他们正在歌唱，听到林采欣黑白。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我想你已经看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当中的海报，张强的那一张实在是太帅了，腰也非常非常的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作为 disco 音乐的先锋代表，张强带来了艺术的一种新风格，而且是还打了一节 legendary Born to Die。

接下来唱歌的是可爱的告五人乐队，他们三个人的乐队是怎么取出来的呢？很调皮，他们想着不想跟别人有冲撞，所以直接站在街边上啊，随意的手指，因为街边有很多的告示牌嘛，那点到哪儿手上一定会有一个字，于是三个字呢凑起来就变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告五人。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为你直播。接下来马上听几位好朋友对陈粒好妹妹乐队以及焦麦琪，这首歌叫做新年快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
1: FM 101，生活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丫，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来。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
9: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现在是凌晨0点。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你渺小无声，鲜少遇到晚安。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微笑嘻嘻，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北大空气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为了让你更有沉浸式的体验，在正片开始之前呢，希望你幻想一下，今天是我们甜甜的恋爱纪念日，而你呢偷偷准备好了礼物，一路匆匆回来，期待的打开门。回来啦，今天吃藤椒金汤鱼火锅，怎么样，是你喜欢的吧？快把衣服换下来，公文包给我啊。啊、哦，怎么今天自己把包放好啦？有进步哦。快来吧，我正在剥鱼肉呢，你先洗手收拾一下。

然后把配菜都焯一焯水，在鱼汤里面放入柠檬片、藤椒、配菜还有料酒。在鱼汤里面放柠檬可是秘密配方，盖上锅盖等它沸腾就好了。

亲爱的，今天跟闺蜜们聊天，在特殊的日子送女孩子什么礼物可以让她终身难忘。是我问闺蜜的啊，她们好像快到恋爱纪念日了，男朋友没啥反应，女孩就问我怎么提醒一下她。另一个闺蜜说，这我也太有发言权了，大学的时候有个男生追我，说要给我一份前所未有精妙绝伦呕心沥血打造成的生日礼物，我以为是那种手缝小荷包之类的，没太往心里去。没两天我发现我的生活有了一些诡异而微妙的变化，我好像变成了女明星，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而且不是偷拍，是明目张胆咔嚓一声。我问对方就神秘一笑，等你过生日就知道喽。很惶恐啊，也不知道发生了啥，现在想想，时间要是能重来，我那阵子一定会坚持每天化妆，并第一时间把我的老头背心都给扔了。终于我过生日了，这个男生郑重其事地给了我一本相册，说我送你一份回忆。一打开我眼前一黑，全是我的丑照，我的天哪，精挑细选，毫无死角，每一张都丑得惨绝人寰，惊天地泣鬼神，给小孩看一眼呢，那就是一生难以磨灭的阴影，普通人看到会做噩梦，哪怕出现在《电锯惊魂》里都显得太惊悚了。丑的我很难挑出最丑的一张，因为各有各的丑法，是凝结了我大学所有朋友同学们积累了3个月的相册精华，打造成了这一本闻风丧胆的相册。知道的是我的照片合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山海经插图纯享版。啊，这个事情啊，导致我现在毕业2年了，只要同学聚会、聚餐、喝酒、吃饭、唱歌，任何一个活动，即使我不在，大家也会拿我的相片相互攀比。你这张哪儿丑了？看我这张，我有个比你还难看的，你服不服吧？然后这些照片就伴随着100多个哈哈哈哈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有的时候是微信群。大家那个好胜心一被激发出来，为了选出冠军，这帮人竟然能发图发到凌晨2点多，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说到底哪张最丑。我悟了，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社死了，社会性死亡，而这一死就是一辈子。永生难忘的礼物啊，你一定不要错过。你可不能这样啊，绝对不能送我这种礼物。受漏嘴了。是问这个问题的闺蜜就是我自己，是我问我闺蜜恋爱纪念日啦，怎么提醒男朋友给我送个终身难忘的礼物。果然我干不了这种旁敲侧击的事情，还不如直截了当的说，做人就应该像苏打饼干一样干干脆脆，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忘了？你不会真的给我准备礼物了吧？这是什么？一本书？这里面全都是我们恋爱的点点滴滴啊，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牵手，第一次告白，第一次拥抱，还有我第一次给你做饭。
知不觉，我们竟然一起创造了这么多美好的瞬间。我还以为你忘了今天呢。谢谢亲爱的。忘了我的藤椒鱼了。

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就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见。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治愈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藤椒金汤鱼火锅，好吃吗？今天我不是跟闺蜜聊天嘛，送什么礼物给女朋友会让她终身难忘。记得有一次我闺蜜收到了一个礼物，是一个锦旗，上面写着我爱你三个字，这个梗我们笑了好几年。还有闺蜜收到过更奇葩的，据说当时的男生说要给她全世界，就送了一个地球仪。不过有一个闺蜜说的故事也确实打动了我们。她说，三个本子，我跟我初恋分手的时候，那天他让我下楼，说要把东西给我，我以为是我送他的手表、护腕或者其他东西。我到楼下的时候，他对我说：“给你，你回去再看。”我看着他，真特难过，点点头说：“知道了，你回去吧。”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我说：“你先上楼，我看着你。”我说：“好。”他就一直看着我，当时就很想抱抱他，对他说：“我们和好行不行？”可是我知道，我们都好像回不去了。我是强硬，爱好面子，他呢，可能是觉得太累了吧，因为这份感情。我回房间，打开了第一个笔记本，那个是他的日记本，是记录的我们在一起之后的各种细节，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儿，细到包括去哪天吃饭，去游乐园玩了什么，还有他自己的很多事情，给我讲过的，没跟我讲过的，都记在上面。第二个是个小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的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大姨妈来的日子，我的生日，我爸妈的生日，我喜欢吃的东西，口味，还有他记录的我和他吵架的日子，后面总会加一句，下次不要再这么做了，不要再让他难过了。第三个笔记本是记得我们之间发的短信，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每天聊天要么用 QQ 要么用短信，我们俩用短信发的比较多吧。他知道我每次跟他生气的时候就会乱删东西，特别是把短信删得干干净净，然后和好的时候呢总会后悔把短信删掉，所以他就把我们每一条短信都记上了。我是一边看着一边哭着的，感觉当时真特难过，心疼，特别想给他打电话，但是都忍住了。我知道在那个年纪他真的算是很心智成熟的人了，他知道怎么照顾我，怎么安抚我的情绪，对待感情理性的要命，相反我就是比较任性，经常会无理取闹，争吵猜疑，让他觉得很累很累。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如果没有那么早的遇见，如果我能像他一样理性地去对待感情，或许我们真的就可以过一辈

0: 可是我在那个年纪遇见了他，带来的只能是伤害，给彼此的伤害。在一次次的伤害过后，这个裂缝越来越大，终究是没有办法弥补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